并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以16.75米的成绩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10全10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链接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

0: 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26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黎以方面，以色列军队26号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三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0: 面对持续了近三年的冲突，国际社会的这些行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2: 晚上出门呢，要小心着凉感冒。在江南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则能欣赏到皓月当空的完美景象。不过呢，在华西地区到黄淮的很多地方，今夜恐怕很难赏月了，因为今天降水还会持续，特别是湖北西部、江苏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一直到月底，从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都会很频繁，夜雨特征明显。特别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呢，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9月底之前，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前往灾害比较高风险的地区。那明天呢，也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股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也在蓄势待发。预计在它的影响之下，九月底到十月初，北方将会全面入秋，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体验。那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着装的调整。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让外卖骑手来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了。不过有朋友担心，一条举报炸食奖励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1: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这些措施怎么落地？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4: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5: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4: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5: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4: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6: 一是他实际的

0: 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1: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2: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1: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2个月以来，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3: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1: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4: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1: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5: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了。
8: 有的人挑选节日礼物就会找 AI， 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者基础病等信息、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
7: 是。
8: 还有的人呢，做度假规划的时候也使用 AI， 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选择。
7: 没错，那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那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啊，商家也可以利用它来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8: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

0: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1: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0: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1: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2: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3: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4: 这个中秋人工

0: 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1: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0: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1: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聚园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的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0: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1: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中秋假期还没结束，本周咱们继续说说月饼。在本周中国之声的节目中，我们也报道了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知名品牌月饼价格普遍干到了7到9折，更有部分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100多块钱就能来一盒。有意思的是啊，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发帖求购某知名平价超市自制的月饼，那就有意思了，这月饼到底卖得动卖不动呢？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上涨了 2.7%。 所谓卖不动，就是那些堆着奢华包装的所谓高端高价月饼卖不动了。不过像这种月饼呢，大家心里也清楚得很，极少有人是真正买来自己吃的，大家买的其实就是包装，是一个社交货币。这种月饼遇冷当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其实早在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四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重点监管，限制包装层数，禁止花式捆绑销售，监管出手直接拆掉了天价月饼的华丽外衣。此外，近年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团购和商务馈赠之类的需求也大幅降温。数据显示，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消费者占比达 50.4%， 首次超过了送礼的 42.5%， 甚至不少人直接买散装月饼。这些都在把月饼从礼赠道具的位置拉回来，变回一块供人品尝的时令点心。另外啊，这两年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2024年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月饼这东西啊，又酥又甜，殊不知酥就是油多，甜就是糖多，哪怕就吃一两块，说热量炸弹可能不至于，但是热量手雷是没问题。所以啊，很多人买月饼从以前的看礼盒牌面到现在先翻配料表。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低糖低脂低血糖生成指数等健康月饼销量增长近6倍，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暴涨 320%， 有 73% 的消费者说选购时会查看配料表。就连很多大牌厂商都推出了小份、迷你装、散装月饼以及陈皮、山楂、枸杞这类药膳口味， 抓住年轻人的嘴不是抓住年轻人的心，得抓住年轻人的健康需求。

0: 还行，这真是听懂需求里子，不需包装面子。过中秋节还是买月饼，但是很多人都只是吃上一块散装月饼，咬上两口健康馅料，结果完饼吃完，身体轻轻松松，仪式感满满当当。这月饼啊，无论如何还是商品，既然是商品，月饼市场就一定会发展变化。但不管市场怎么变，中国人对中秋的偏爱都不曾消减。月饼的圆永远是团圆的圆，月饼的甜永远是生活的甜，中明月和身边相伴的人。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没问题，
2: 非常的稳定。
3: 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芋汐、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10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 347.82 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 30.18 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芋汐：
4: 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了。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另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吧。
3: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芋汐：
4: 整体来说，其实突破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是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3: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他们的6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 3.8 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 3.9 的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躯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 465.87 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 110.31 分。郑九元：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3: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6: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的9:1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假期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玩呢？机票数据给了我们答案。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当中呢，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去哪儿大数据研究员石科介绍称，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95%。热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加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产品提前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渐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50%。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当前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

0: 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值此双节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不管您是眼睛疲劳看东西吃力，还是看东西酸胀难受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价值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建议您这次一定要趁着中秋国庆佳节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833-9909，400-833-9909。特别是长假用眼高峰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都可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轻轻松松的。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用。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9:33，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和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们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秉履而

侯伯可为魁吏，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玉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
文人们之间也

0: 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
1: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值此双节大庆的好日子，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咱江西听众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想体验的效果。额外还有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400-833-9909 400-833-990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眼睛轻松舒服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视力26年品质，就是要你用的放心。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枕芯都是中草药成分的，改善睡眠非常好。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3: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4页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 七百个。

0: 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思辰，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多少歌，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到洗澡啊，它也叫沐浴，它指的是从头到脚清洗干净。但是您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啊，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后来呢才逐渐的通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时跟大家说说古代沐浴对时间上的一些规矩。听众朋友，在上古时期，这个沐它指的是清洗头发，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啊是右边跪坐着用手摸头的人，左边呢它是水，象征着在做洗头的动作。浴啊指的是清洗身体，在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形状呢是一个人在洗澡的容器里，身边是飞溅的水花。沐浴连在一起用啊，才是指洗头发和全身。屈原写心沐者必弹冠，心浴者必振衣，也说明这两个字啊分别对应不同的部位。洗这个字现在使用的范围啊特别的广泛，它实际上最早是单指洗脚，右边的先澡和洗的意思是相对的，最初专指洗手，后来扩大到清洗其他部，穿好拖鞋之后喝一些饮品补充体内散失的水分。当时呢还有一种专用的搓澡工具，就是表面有很多的小孔，质量比较轻的火山岩，叫爽。但是这种天然的火山岩不容易找到，也有的呢会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种仿制品。沐浴的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规定，礼记当中就规定每五日沐浴一次，因此汉代的官员啊是每五天放假一次，称为休沐。有身份地位的人把沐浴啊看为是私密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也恪守内外不共沐浴的要求。沐浴呢还需要选择吉日良辰，你像晋元帝司马睿在正月洗头发之后呢，估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才会再洗一次，头发呢已经发出油垢的臭味了。太子司马昭特意为父亲洗头发而启奏说，吉日沐头，老寿多宜。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啊，在繁琐的沐浴程序制约之下，也有为了彰显名士风度而走另一个极端的。你像南梁卞斌，他多年不换衣服不沐浴，还在他的文章里啊炫耀自己身上的虱子，永远不用担心掉进洗澡水里淹死，已平安繁衍了35年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1:1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00

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琅银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琅银高速全年全线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今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周应成夺得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唐余帅获得第四名。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39909 400-833-9909，特别是长假用眼高峰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都可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轻轻松松的。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用。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京时间的11:39，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发动多地空袭，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记者当地时间26号了解到，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坠毁，遇难人数升至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决赛，中国选手李春辉夺得银牌。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1:4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安德留斯·库比留斯日前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韩国首尔航空一架客机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即将起飞时突发险情，一名乘客的行李冒烟起火，疑似充电宝引发火情。韩国方面消息称，这起火灾发生在24号21点左右，涉事客机为首尔航空 RS511 航班，当时准备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越南。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从不以大欺小，敢不敢找个地儿跟兄哥聊聊？
1: 聊聊就算了吧，我还有客人要招呼，没空跟你唠嗑。德凤，走。
0: 知道谁举报你的吗？
2: 管松江和大凤回头。湖边长廊，管松江和池海雄并排站在栏杆处。
3: 是你举报的我？
4: 你管我？
5: 想举报你的人多了，你的材料我都掌握了，搞死你是分分钟的事儿。
1: 那还有什么可聊的？你可以行动了，
4: 把赵嬷嬷还给我。
2: 管松江转身就走。
0: 把嬷嬷还给我，我就放你条生路。
2: 管松江回过身。
1: 什么叫还给你？你拥有过吗？
6: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跟嬷嬷都不会分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没有意义。
0: 我怎么就没拥有过嬷嬷了啊？我告诉你，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都喜欢他。
2: 池海雄紧跟着他。
0: 管松江，我一旦发绝招，你就会人财两空，身败名裂。
6: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管松江，真龙公司要关门了。
2: 管松江突然回过身，神色严肃。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真龙公司要关门了。
2: 管松江立刻给马真龙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
6: 池海雄，你到底对马真龙做了什么？
0: 你管我呢？我就不告诉你。
2: 管松江拽起池海雄的衣领。
6: 你要是毁了真龙物流的话，你将会成为家乡的罪人。
2: 管松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拿出手机，再次联系马真龙。池海雄愣在原地。豪华包间里，四个分酒器里倒满了白酒。马真龙一口一杯，连喝三杯，
8: 好酒量啊！
2: 马真龙又端起最后一杯，
8: 一杯500万，四杯2000万。
2: 马真龙一口饮尽。赖总说：“
8: 马真龙，哪有这么贵的酒啊？好歹也是2000万的事儿，咱是不得从长计议？”
9: 赖总，你消遣我，
8: 消遣谈不上。我听说管松江不是已经给你们找着投资了吗？况且钱也不多，这点事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你不用找我，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两位老总离开，马真龙把餐巾扔到一边。马真龙拿起手机，是管松江打来的，马真龙没有接。桃溪县桃溪宝贝合作社，调查组的车在门口停下，李百惠带着桃溪宝贝的相关负责人在门口迎接。
10: 王处长，你好。
11: 你好，
10: 我是扶贫办的副主任李百惠。
12: 你好，我是桃溪宝贝合作社的负责人赵萌萌。
11: 调查组组长王永吉，咱们进去吧。
9: 好，
12: 请进。
2: 池海雄的影楼里，
13: 就管松江这小子，就欠你怼了。你看，今天一提马真龙，小脸都绿了。
14: 这才俩到哪儿啊？都跟萌萌结婚呢，看把他气死。
13: 咋了？
14: 开酒，没问题，开瓶好酒。
2: 任武去拿酒，池海雄把腿翘在桌子上，沾沾自喜。他面前的墙上挂着赵萌萌的巨幅写真，他走到写真前跳起了舞，又靠在写真上，见四下无人，他踮起脚去亲写真里的萌萌。是文秀的消息。
15: 表哥，调查组来合作社了，要跟赵总谈话。
2: 池海雄思索着。桃溪宝贝合作社，
12: 我们桃溪宝贝合作社主要经营的是农副产品，经过了4年的发展，我们每年大概可以带动周边农业产品销售将近1000万元。那我们的核心成员呢，都是从北京、上海高校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打造有桃溪特色的新型农场。
10: 我再给你们补充一点，就是我们桃溪宝贝合作社的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我们扶贫办重点示范。

0: 行，
1: 女副主任，赵总，这样，我们先看看账目，好吗？
2: 来，
3: 发一下。
4: 王永吉走到展示架前，看着合作社的产品。
5: 去年的报表是。
4: 赵江翻开报表，和李胜男对视一眼，然后起身把报表递给王永吉。
1: 经办人是管香香。
4: 王永吉点点头，赵江回到桌前坐下。王永吉问：“
6: 赵总，我看到去年扶贫办给你们陶西宝贝合作社有一个50万的扶贫款，单子上写经办人是管松江，
1: 据我们调查组了解，
6: 你和管松江是男女朋友关系是吗？”“
3: 是的。”
4: 此时池海雄来了，躲在展示架后。
6: 那我问你，关于这批扶贫款的拨付上有没有存在私人感情的原因？你要正面回答。
4: 赵萌萌抿了抿嘴，李百惠的神色十分严肃。突然，躲在展示架后的池海雄气冲冲地走出来。
7: 50万，我给的。
3: 你怎么来了呀？
4: 王永吉站起身。
6: 请问你是哪位？
4: 池海雄往前走了一步，文秀无奈地叹口气。
7: 我是池海雄，赵萌萌是我未婚妻。
4: 赵萌萌站起来。
3: 池海雄，你胡说什么？
4: 管松江骑着摩托车来到真龙物流，却发现工人们正在搬东西。
7: 马正龙，马正龙，你给我出来。
4: 管松江冲进办公室。
7: 小江，马正龙呢？
8: 马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您给他打电话试试。
7: 他关机了，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别磨磨唧唧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8: 昨天池海雄来找过他，池海雄走了以后，他就给那个投资人高山打了个电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昨天晚上他就一个人在这儿发呆，今天早上突然告诉我们公司停业了。
4: 调查组在合作社分头谈话，李胜男在总经理办公室翻看着合同书。
9: 王蒙跟我说合作社急需用钱，我一刻都没犹豫啊，拿出我全部的家当，还有跟萌萌要结婚的50万，我全给了。
4: 另一边，
10: 两年前我们扩大生产，急需一批设备，我打报告向扶贫办申请了50万的扶贫贷款，但是在走流程的过程当中呢，负责这个项目的贺主任突然生病住院了，这事儿就移交给了管松江，所以说名字是他签的。哎，你可以问问外面的李副主任，他可以为我们作证。
4: 走廊里，
11: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2: 他是我一个表哥，也是我们这儿股东。
11: 他来干什么？
12: 这不是调查组来了吗？他可能是有什么事儿想过来解释一下吧。
4: 李百惠摇摇头，
11: 回去吧。
4: 文秀转身离开，李百惠有些不安。总经理办公室，
9: 这是我跟萌萌拍的结婚照，本来打算年底就要结婚登记的，结果，管宋江横插出一杠子，破坏我们俩的纯真感情。
4: 赵江看看照片，又看看池海雄，起身把照片放到李胜男面前，回到对面坐下。池海雄连忙拉了把椅子坐过去。另一边，
6: 既然这笔钱是正规渠道批下来的，为什么池海雄说是他给的呢？
10: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笔钱就是投资款。哎，你等一下，你看我们这是有合同的，而且每个季度还给他分红呢。他那引流生意不是不好做吗？正好呢想转投资方向，我们这边也急需要用钱，所以就达成了合作。
6: 这是两笔钱啊。
4: 这边李胜男看着手里的照片，和赵江交换眼神。
9: 看你们都辣眼睛。
4: 池海雄从档案袋里拿出偷拍的照片。
9: 跟网红大凤搞到一块儿去了啊，搞得不清不楚，大晚上不回。
7: 对年勇怎么样，还不是落得一个被调查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因为你我才做了这个决定，想要干事业不能留在陶溪。
13: 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离开陶溪，那么陶溪的环境只会越来越差。沪沪通才是未来的蓝海，你这么多年打下的基础说丢就丢了吗？你值得吗？
7: 高山要跟我签这份协议，两年之内如果不能完成 KPI 我就什么都没有，我玩不起，我对陶溪没信心。
4: 马真龙和管松江隔着会议桌僵持着。
13: 你的条件可以坐下来慢慢的去谈，像你这样抱一个大公司的腿，你觉得就成功了吗？你觉得他们真的懂你的价值吗？
7: 你不用说了，马振龙，我已经做好准备。
13: 马振龙，
4: 马振龙坐下，飞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名字。管松江气愤地离开会议室。会议室楼外，一辆出租车驶来。
14: 哇，来了，是他吧？
15: 是是是是是，
3: 哎，你总算来了。
0: 何主任
2: 来了。
3: 哎，马占龙那边怎么样了呀？

0: 里面状况也不太好，保安主任，不好意思啊，就我们家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麻烦。
1: 行了行了行了，先别说了，赶快进去吧，里边的人都在等你呢，进去先道歉态度。
2: 东江在正对调查组的座位上坐下，王永吉说：“
3: 有人举报你和茶干湖村做直播的李彩凤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4: 我帮李彩凤搭建直播平台，尤其是针对海外的直播，她的外语并不好，我能搭把手，仅此而已。
3: 有人举报你通过联文的草编合作社项目，虚报营业额，政绩造假。
4: 想冒存有草编的基础，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一直不能形成规模。我帮李彦文成立草编合作社，引进设计理念，提升产品价值，所有的订单都有据可查，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
5: 去年有一个10万元的订单，是经由你牵线谈成的，但是这批货一直积压在仓库里。
0: 王永吉向他出示照片，
6: 他们还把这笔钱还给了你，这不是政绩造假吗？
0: 这个是在合作社最困难的时候，我拿自己的钱去支持了他们。这个钱呢，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做项目挣的，我可以提供证据给你们核实。至于您说的这返还10万块钱，我想是他们不想让帮助他们牵线搭桥的人因为这笔钱而吃了瓜了，这是他们的善良。如果再重新来一次。
4: 我依然会这么做。门外，赵萌萌跑向李百惠。
7: 主任，你说怎么回事啊？半天都不出来。
4: 放心，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赵萌萌点了点头，还是有些担心。众人在大楼前焦急等待。
0: 你和赵萌某是情侣关系？
7: 是。
4: 在淘西宝贝合作社有50万的扶贫资金的拨付上，是否涉嫌以权谋私？
0: 陶西宝贝的资金拨付程序完全符合相关的规定，我是经手人，这个我问心无愧。但是您说的涉嫌以权谋私，这个副主任李百惠，她亲历了整个事情，她最清楚。
4: 你昨天请了几位留学生吃饭？
5: 王永吉又拿出照片，
0: 招待费超标了。
7: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我只是想招待好他们。
4: 你不否认？
7: 如果确实超标了，那我不否认。
4: 多余的钱我可以自己补上，这不是补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7: 但是我恳请组织能够给我一次认识自己错误的机会，我也保证以后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4: 最后一个问题，
5: 王永吉弯腰拿起黑塑料袋，掏出里面厚厚一大包人民币，扔到桌上。
4: 调查组其他人惊愕地看向王永吉，今天早上，你父亲给我送来了15万现金。
5: 我是管松江他爸，你是来给管松江说情的。
8: 哎呀，我好不容易进来的，就给你送点土特产，你收着收着。
5: 管爸放下塑料袋就走，王永吉打开看了看，把现金扔了回去。
0: 你解释一下。
5: 管松江看着现金愣住了，赵江和李胜男对视了一眼，李胜男把录音笔往管松江面前推了推。
9: 我父亲。
5: 管松江久久没能回神，手足无措的开口。
10: 不知道，教官，你应该知道你父亲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5: 出租车行驶在大桥上，管松江看向车窗外，家里管爸正在包饺子，管松江低着头进门。
11: 儿子回来了。
12: 哎呀，下饺子。管松江把现金扔到桌上。老婆，您不知道吗？
5: 管妈看向管爸。
11: 哎呀，老师，这人也太不够意思了，这全都送给他们了。我跟你说，不行，我到你们学校找你导师，你还想找谁啊？
13: 你咋跟你爸说话呢？这10万块钱来历不明，你爸帮你主动上交，你爸出去打工，辛苦赚钱，托门的8窗户借钱给你怼上的，这有啥不对的？
11: 当然不对，本来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你们这一搅和，我就真的摊上事儿了。
12: 爸，我问你啊，就算这10万块钱是上交，那这5万块钱算什么？行贿您知道吗？
11: 有那么严重吗？大家不都这样吗？顶多是个误会。误会，行贿是违法犯罪，您觉得是个误会？就是你们这种出了事不管对错、一律脱关系、砸钱的观念，让整个社会都扭曲了，逼着人想要做点事儿，就得找关系；想要做成事儿，那只能砸钱；要想有出息，那只能离开淘西。
12: 我说你这读书读傻了吧？这有什么呀？大家都这样啊，就你懂，你懂你一个。

0: 能改变这个社会吗？
1: 我改变不了所有人，但是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得改变我爸妈。可是我现在连我爸妈都没改变，要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个正常事情都得找关系，那我们这只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后。
2: 管爸抿了抿嘴，低下头。
3: 儿子，你少说两句，我们都是为你好。
4: 要是我真的遇到什么事儿，我做错了，靠您托关系砸钱解决了，
5: 那我宁愿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但是那样的话，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还是您值得骄傲的儿子吗？
2: 管松江离开后，管爸抬头向外看。招待所内，王永吉在白板前整理线索。
6: 我希望你不要对管松江有偏见，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超标虽然是他的错，但是行贿不应该算在他头上吧。
7: 首先，我对所有被调查的对象都是一视同仁，其次，你只说对了一半，除非他能够证明他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
8: 如果按常理来推测，他又没有犯什么大错，他为什么要用150,000来平事儿呢？
7: 你们讲的是常理，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纪律，这是两码事儿。犯错了就是犯错了，他不分大小。
8: 那我讲究真相。
7: 你还要什么真相？真相就摆在这儿
8: 了。那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管松江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看到，你也看到了，对吧？
6: 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就为了那么一点点错误，就要受到那么严厉的处分，这真的会让人心寒的。
8: 你们想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谁还会再回到这里呢？
7: 我怎么就跟你讲不明白呢？如果全部按照你的逻辑，那谁来管理？告诉你，
9: 调查组主要负责收集证据，具体怎么处理，还要听组织的。你们嚷嚷什么呀？
10: 组长，那我们明天怎么办？
2: 白鱼问完，大家都看向王永吉。
9: 我要想想。
2: 李胜男生气地离开。教室里，赵萌萌安慰管松江。
11: 松江，马真龙的事还有你爸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陈老师为我们堂系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大学生，所以这个教室是我们梦想起飞的摇篮，
1: 是我们出发的港湾。
2: 管松江站在讲台上，笑着看向赵萌萌。
3: 这张讲台呢，是陈老师一生的牵绊。每一个优秀的学生背后总是有一个特别欣赏他的老师，
4: 他总是嘱咐我说要好好的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3: 这样才能走出大学。
4: 所以后来我们能在县里高中相遇，还要感谢这位老师。当我考上清华的时候，陈老师激动得抱头痛哭，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我的父亲。他总是鼓励我的学弟学妹们要向我学习，将来走出陶溪。
5: 他病危的时候，我回来看他。
4: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5: 就是让我离开陶溪。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样，他后来所有优秀的学生，全都以我为榜样，纷纷的离开了陶溪，一个都没有回来。而我们的陶溪呢，也因为缺少人才，越来越落后。
0: 这件事情，陈老师非常的自责，
5: 他一直反复的跟我说，
4: 他是不是陶溪的？ 罪人，
5: 管松江的眼眶渐渐红了。一个老师，他在这间教室里面教了一辈子的书，到最后竟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是我们的错，我们是走出去了。
4: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出发的起点。
0: 赵萌萌抬头看向管松江，管松江背对着他，擦了擦眼泪。
3: 当年我是带头从这里走出去的，现在我想带头再走回来，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管松江低下头，赵萌萌走过来，抓着他的肩膀。我知道你做了很多。
0: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我们会被击败。赵萌萌抱住他，两人紧紧的拥抱着。2020年9月27日，距公示期结束还有24小时。会议室里，调查组与管松江和一众县委领导面对面坐着，王永吉发言。
6: 陶溪县扶贫办副主任管松江公示期间，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接到匿名举报。经走访调查，举报问题多数不符合实际情况，但确实存在着招待费超标等问题。综上，调查组已向省委组织部如实反映调查情况。我现在宣布，省委组织部的意见，在省委组织部关于任命管松江公示结果公布前。
7: 暂停管松江扶贫办副主任领导的工作。
0: 管松江显得十分淡定，一旁李百惠的表情不太自然。
8: 小管同志，希望你能正确对待。
0: 管松江起身表态：“
7: 我理解调查组的决定，我相信组织。”
0: 李百惠拍了拍管松江的手臂，县委组织部长梁长春说：“
7: 王组长，调查组的意见我听到了。”
0: 想管的问题，是不是再斟酌一下？没事，没事。李百惠也起身。
9: 再斟酌一下。
0: 各位领导，管松江打断大家：“
10: 谢谢你们，因为我的问题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现在我可以回家静待公示结果了。”
0: 谢谢。管松江向大家鞠了一躬，随后向外走去。
7: 管松江！
0: 李百惠叫住他：“
7: 你难道不想听听？”
0: 一个举报你的人是怎么说的？管松江震惊的回过头来，现场众人不解。管松江正要开口：“
7: 不就是我？举报管松江。”
0: 管松江呆愣住，调查组的人也皱起眉头。
7: 老李，为什么？李百惠走向管松江，一只手轻轻按了按他的肩头。自从你来到我们县以后，你做的任何事情。

0: 我都看在眼，脱贫攻坚，发展致富，不怕辛苦，不嫌麻烦。可就这样，还有人说他出格了。当我得知由你来担当扶贫班主任的时候，我是100个赞成啊。但是没想到公示以后，社会的反应那么大，我真是担心，舆论会影响上级领导对你的定性。后来，我听说县里要停止你的公示，那以后你就没机会了。为了让公示继续，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我举报了你。
1: 管松江别过头。
0: 我知道，你管松江见到了光，经得起查。但我更相信，我们的组织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还你个清白。想想你当初决定回桃溪的初心，是为了当官。
1: 管松江含泪看着李百惠，
0: 即使过不了公示，你也是我们桃溪扶贫办的一员。难道不当这个干部就不为百姓做事了吗？你不是这样的人。
1: 管松江用手抹掉了脸上的泪水。
0: 我知道，这么做违背了组织原则，但是只要能够留住管松江，也希望能够理解我这个老同志的一片良苦用心，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理。
1: 李百惠向大家深鞠一躬。省城，马真龙来到通达物流办公大厅。
2: 马经理，这边请。这两边是集团的区域经理室，您负责的区域是大昌区，这是您的工位。
1: 秘书小黄指向大厅角落的一张桌子。
3: 我的工位。
2: 后期呢，集团会根据您的业务情况进行调整，您看还满意吗？
1: 马真龙无奈地笑了笑。
3: 满意。
2: 好，这是您所负责区域的资料，您抓紧时间熟悉一下。
3: 辛苦了。
1: 马真龙拿着资料走到工位前，他看了看四周其他工位上的员工，叹了口气，转身坐在桌子上准备翻看资料。此时管松江来到他的工位。
3: 马总，我在这儿你能找得到，我想跟您谈一谈。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位，还有间大的办公室在装修，没什么地方坐，抱歉了。马总，我是想跟您说呢。你不必说了，你停职的事情我知道，没什么大不了，你也可以来我这工作，至于待遇的话你不用操心的。您的好意我收到了，我可以考虑，但是您能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

0: 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专诸的母亲，为了让专诸报答公子姬光，就上吊身亡了。专诸跟伍子胥还有公子姬光就商量好了办法，如何刺杀王僚。专诸到太湖去了三个月，就把做鱼的手艺学会了。姬光呢，又把鱼肠剑给了专诸。就这样，姬光就把王僚请到自己府中赴宴。王僚这个人呢，贪吃，就爱吃好的，所以他到了公子姬光的府中。专诸就做好了椒汁鱼，这是特地从黄河那儿买来的黄河大鲤鱼。为什么做椒汁鱼呢？因为这鱼里头藏着这口鱼肠剑呢。鱼肠剑并不大，说现在的话就跟匕首差不多，但是宝剑不能光芒外露，所以用椒汁鱼就把这光芒罩住了。公子姬光陪王僚在这坐着，王僚往这一坐，他总是留着神，每次出去都身上披着唐泥宝铠，而且旁边甲士环绕啊。要是打算见王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专诸只能往上端着鱼盘。等专诸往上端着鱼盘，王僚传下话来准他进去了，专诸端着这盘椒汁鱼就走到王僚的面前。甲士在旁边仗剑而立，王僚在这坐着。这个专诸啊，他把这鱼盘往上一端，还没走到王僚的跟前呢，王僚就闻见了这香啊。因为王僚好吃嘛，他闻见这鱼的香味了。等专诸端上这鱼盘来的时候，因为鱼尾对着王僚，鱼嘴呢就对着专诸，鱼嘴里头有这剑瓣啊。等把这鱼盘往上一端，哎呀，王僚闻着这香啊，专诸突然间往后这么一退，把这鱼盘稍微吞下点来。因为王僚闻着这鱼太香了，他不由得就站起来，他探着身儿，他瞧这鱼。就在这功夫，专诸拿这手攥住鱼嘴里的宝剑瓣往上一扎，他得会扎。因为王僚身上披着唐泥宝铠，只有鱼肠剑才能透过唐泥宝铠，而且要抓到心脏的部位，这王僚才能死呢。专诸确实是这一剑刺中了王僚，但是王僚身旁的武士过去，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专诸剁成了肉泥烂酱。专诸跟王僚全都死了。这样公子姬光就继了王位了。继了王位之后呢，他就借给伍子胥兵，伍子胥指挥吴兵兵发楚国，正好是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楚平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趁着少主继位的时候，伍子胥指挥人马兵发楚国，报了父兄之仇。但是楚平王已然死了，伍子胥元帅邓禹把这故事讲完了。姚琪听得真高兴啊，哎，元帅，哎，你元帅邓禹把这故事讲完了。姚琪听得真高兴啊，哎，元帅，哎，您说渴了，我给您沏茶，您喝茶。哎，千岁您也喝茶，别光听啊，哎，您喝您喝。姚琪是尽量的忙活呀。姚母听邓禹讲了灵母伏剑，又讲了专诸刺王僚，心中大受感动。姚母心说呀，姚琪的父亲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官拜贵阳太守，没想到被奸臣王莽杀害。姚琪有复仇在身，他跟王莽不共戴天呐。这时候姚琪正应该深入汉营，扶保刘秀灭王莽，既报君仇又雪负恨。

倘若是汉室复兴了，姚琦在两军阵前立下功劳，也有恢复江山社稷之功，将来是开国定鼎的功臣呐，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呐。倘若失去这个机会，姚琦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哎呀，王陵的母亲能够伏剑身亡，专母能够上吊自尽，难道说我姚母就不能一死吗？只要我死了，我儿子才能到两军疆场去扶保汉太子刘秀立功。如果说我要不死，耽误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没法到汉营啊。我就不能成全我的儿子吗？姚母想到这儿，就跟儿子姚琦说：“琦儿啊，哎娘啊，你陪他们君臣在这说会儿话，我去方便方便就来。哎呦娘，你可慢着点，要不然我搀您去。不，你陪着他们君臣在这说话吧，我去方便方便。”就这样，姚琦的母亲出来，离了东屋，奔后院。他往后院走，到了自己住的两间东房，刚一进屋，他站住不走了。姚母想听听刘秀君臣跟自己儿子姚琦说什么，因为姚琦他们家就三间东房，两间里边的房子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外边是东房，当中间呢就隔着一段墙，这墙呢还是破砖头垒的，外边说什么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老太太往这一站，就听元帅邓禹说：“姚贤弟，你知道本帅干什么来了？你们君臣不是给我姚琦送信儿来了吗？”“哎呀，姚贤弟呀，不是不是，现在陪同王伦全都受了重伤，营中所有的战将也都打不过济阳关的陈鹏。姚贤弟，要是等着陪同跟王伦把伤养好了，那得耗费汉营兵将多少粮饷啊！姚贤弟，你替我算一算，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整个汉营将士一天得吃多少斤粮食？殿下刚刚兴兵，这样耗费是担得不起的。姚贤弟呀，我们来请你，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到两军疆场去战胜武状元陈鹏，帮着汉太子复兴汉室。”姚琦听到这，姚琦咳嗽一声：“哎呦，元帅，您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专诸因为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我姚琦不也是一样吗？您看我娘那身子骨。其实啊，我姚琦也愿意在这时候福保殿下千岁，为国家出力报效，灭了王莽，有我的功名富贵，还给我爹报了仇了。我娘在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元帅，不瞒您说，将来到了我娘死了的时候啊，哎，那也晚了，我姚琦有多大能耐也没地儿使去了。”姚琦是无心说，姚母是有心听啊。听了儿子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是啊，如果说我再活上几年，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带着将士儿郎要把王莽灭了，到那个时候，我儿子的一生一世就耽误了。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不能耽误我儿终身一世，我得让我儿子到两军疆场灭王莽报复仇啊。老人家想到这儿，迈步走进里屋，就找了一根绳子，上了土炕之后，往炕上一跪：“汉太子殿下呀，老身今日一死，但愿你灭莽成功，我儿也给我那亡父报仇雪恨，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甘心瞑目。

母亲儿啊，幺七七儿啊，你我母子要想再相逢见面，除非是夜里三更，梦中团圆了。姚母说完了之后，冲着正北磕了两个头，然后啊，就把这枕头挪到这儿，站在枕头上，拿绳子在房梁这拴个套，把脖子往里一套，脚底一蹬，这枕头，老太太上吊一命呜呼了。那么姚琪呢，跟刘秀、邓禹正在这说话呢。说着说着话，可不见娘回来，姚琪不放心了。哎，千岁，哎，少陪，哎，我去看看俺娘。说完，出了东屋，腾腾腾，他就奔后院去了。姚琪刚一走，刘秀可就急了，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元帅呀，你怎么能跟他们母子说宁母夫见专诸此聊啊？啊？倘若姚母被你说死，如何是好啊？邓禹抱拳拱手，千岁呀，我为的可是汉室天下。如果我不说这几个故事，姚琪的母亲也不会自尽。如果她不自尽，姚琪不能到两郡疆场效力，那么姚母就不算是贤母。姚琪是大汉朝忠臣之后，他的父亲被王莽害死，他就应该福保千岁，为国报恩，才不失为忠臣之后。再说了，灭了王莽，也给他姚琪报了复仇啊。没有汉兵汉将，谁能灭王莽？谁能给贵阳太守老忠臣姚猛报仇？千岁，我这是为了汉室天下，可不是为了我邓禹，也为了成全姚母的贤德之名啊！刘秀一听邓禹说的也有理呀，两个人正在这说话，忽然间就听姚琪在里院叫了一声：“哎呀！”紧跟着扑通一声，姚琪就摔倒了。邓禹说：“千岁。”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姚琦的母亲为了大汉朝二次复兴上吊身亡，让姚琦是舍孝全忠，所以说姚琦是舍孝全忠的大将。等刘秀君臣带着姚琦回到汉营之后，营中吃完了早战饭，元帅邓禹妄下传令来擂鼓声帐，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全身披挂，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大元帅邓禹坐在帅案之后，旁边龙书案后坐的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李忠就把公事交代一下，等把公事交代完了，然后就退下去了。元帅邓禹就把自己跟着千岁刘秀三入鬼神庄请姚琦的事情跟所有的战将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全都明白了，感情姚老太太上吊身亡，姚琦是舍孝全忠啊，了不得呀。元帅邓禹又说，众位将军，你们要知道大汉朝天下无奇不利呀，母死姚出世，大家全都听明白了，一个个挨着给刘秀道喜，给元帅邓禹道喜，这就叫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元帅吩咐给姚琦全身披挂，有人伺候着姚琦，姚琦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埋伏，因为上回王伦吃过亏，这样指挥兵将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大营了。您别瞧姚琦没能耐，姚琦是个福将，他有造化，这么一来汉兵还真打了一个大胜仗。等汉兵人马回到营中之后，兵卒是各归各地，众战将伺候元帅升帐，刘秀跟邓禹落座了，邓禹先在功劳簿上给姚琦记上功劳，然后就跟刘秀说，千岁，姚将军在阵前战胜了陈鹏，应该论功行赏，就请千岁封官吧。好啊，刘秀这是高兴极了，姚王兄听旨。姚琦一分于他为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龙书案前。姚王兄，你有战败陈鹏之功，孤家就封你为安城大将军，谢千岁。然后姚琦又给大元帅邓禹磕头，谢过大帅栽培。您瞧，哎，他还挺会说话。邓禹也高兴了，来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就这样汉营中大摆庆功宴，姚琦高兴啊。等喝完酒之后，他到各处去看望朋友，他先到王伦寝帐来看望拜弟王伦。王伦一看哥哥来了，赶紧给哥哥施礼，哥哥，你在阵前交战胜负如何呀？嘿嘿，那还用说，哥哥赢了呗。赢了？大哥您是怎么赢的呀？姚琦就把两军疆场打仗的情况说了一遍。嘿呦，王伦一听真替姚琦好怕呀。哥哥，您这可是万幸，那可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

0: 无眼，往后你可不能再冒险临阵了。得了，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了，我教您几手大枪。
1: 哎，好吧。
0: 王伦就教姚琦练枪，姚琦学了三手枪他不学了，王伦还要教他，姚琦一摆手，别学了，贪多嚼不烂，日后再说。学了三招他就让贪多嚼不烂了，王伦也没有办法。这样姚琦又到陪同的寝帐来看望陪同，当然陪同也得问他呀，两军疆场您跟陈鹏动手了没有？
1: 哎，动手就赢啊。什么
0: 动手就赢？您跟我说说您怎么赢的。
1: 嘿，嘴巴拳头窝心脚。
0: 呵，姚琦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不会把事反而把武状元陈鹏给赢了。陪同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您这回可算蒙着了。
1: 什么叫蒙着了？你也蒙蒙啊。
0: 我跟您说，您回魂蒙可不成，干脆我教您几手枪法吧。
1: 哎哎，好啊，你教我几手枪。
0: 就这样，姚琦又跟陪同学了三手枪，陪同还要往下教，姚琦不学了。
1: 哎，别教别教了，哥哥我没这么好的记性。
0: 就这样跟王伦学了三招，跟陪同学了三招。这姚琦呀，他脾气好，在营中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见谁呢他都跟人说话，人家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嘿，姚琦聊天可要两下子。这么一来不要紧，营中的将士儿郎都喜欢姚琦，姚琦的人缘比谁都好。咱们再说陈鹏，陈鹏打了败仗之后带着本部人马回到济阳关，他一查点死伤了1000多呀，心中懊丧的了不得，这脖梗子被姚琦都打肿。陈鹏是越想越生气，摘盔卸甲，心说姚琦呀，姚琦你等着，明天我非杀到汉营报这几拳之仇不可。到底姚琦能不能再胜陈鹏，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前方的兵将全杀了。汉营兵将往上一围，就把陈鹏的兵将困在了空营当中。陈鹏的人马得乱呢，不能不乱呢，因为陈鹏说了我兵速退，他命令传下去了，外边炮声也响了，喊杀声音也起来了。陈鹏的兵将有的知道往外跑，有的不知道往里冲，这一来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陈鹏心说坏了，其实这汉营早就有准备。元帅邓禹跟留守退兵三里地，留下空营一座，然后派姚琦、王伦陪同李忠、四员战将，每人3000兵，就在四面埋伏好了，等着陈鹏来投营接待。等他进去再捉他。果不出元帅所料，陈鹏真来了。夜间星斗，月色不明，陈鹏在明处，人家汉营兵将在暗处。陈鹏看不见人家，人家可看见陈鹏啊。等陈鹏到了，汉兵假装不知道，在旁边等着，看陈鹏进了大营了，估计陈鹏快到中军大帐了，外边火豪一起叨叨叨，汉兵杀上来了，谁不恨陈鹏啊？死在陈鹏九耳八环刀下，伤在陈鹏镖下的得有多少，都想给死难者报仇，大家伙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陈鹏的人马知道中了计了，往回撤，成吗？汉兵往里这么一杀，陈鹏的人更乱了。陈鹏看外边火光大作，知道敌兵已然到了，自己不成了。陈鹏赶紧指挥残兵败将往外杀，就扑奔了正东方。后边兵将跟着陈鹏跑，因为看见陈鹏掌旗官挑的这面旗，主将到哪儿，这大道旗就得跟着他。这样兵将跟着跑，跑出没有多远去，就听东方炮声一响，裂开3000汉军，当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得非常明亮。这3000汉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当中间跑出一匹战马，乌云豹，马生一员战将，宾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枪。陈鹏，你认识王伦吗？也要报这乱箭之仇。哎呦，陈鹏一看可坏了。陈鹏能说什么？一语不发，抡起会八环刀，唰，哗楞楞刀环子一响，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说陈鹏去偷营劫寨，结果中了汉军的埋伏，3000兵是全军覆没。等陈鹏单人独骑回到济阳，抬头一叫这城门，就听城头之上哒一声炮响，跟着呼啦一声，兵将就站满了。城上刀枪密排，旌旗招展，在敌楼之下手扶城墙倚定护身栏，站着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甲红袍，黑面乌须，左手扶剑，右手持着朝天金瓜槊。陈鹏一看，这个人正是拜兄左卫将军马成。马成用手一指，何人叫成啊？
3: 兄长，我是小弟陈鹏啊。
2: 哦，陈鹏你回来了，你来看。马成用手一指城上的旗号，陈鹏再一看，哎呀，陈鹏傻了，城头之上不是黄旗，而是红旗，白月光当中间一个大大的汉字。陈鹏是大惊失色，兄长，莫非你归成了妖人刘孝吗？不错，正是。陈鹏气坏了，马成，你如今归降了刘秀，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当今万岁天凤凰待你不薄，你在武考场中了功名之后，榜下用为战殿将军，现在给你5万大兵，你身为左卫大将军，应该在军前效力，你正应当识军路报军恩呐、你应该帮助我陈鹏荡平刘秀的汉兵汉将才对，你现在归降刘秀，你就是不忠。好啊，你马成，趁我不在城中，你占据此城，使我陈鹏进无路退无步，你陷害友人，你是不义啊！像你这样不仁不义之辈，天地难容。马成，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出城来跟我陈鹏决一胜负，见个高低。陈鹏是越生气越骂呀。马成马千里在城头之上冲着陈鹏微微一阵冷笑，陈鹏啊，你给我住口吧。陈鹏，你说我马成微臣不忠，我问你，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而且他是皇亲国丈啊，他王莽几代都受了大汉朝的雨露之恩，理应当他忠君报国，他反而用3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陈鹏，我问你，王莽不忠于汉室，你为什么不问王莽呢？你说我为臣不忠，实话告诉你，我马成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心不忘汉，我早在南阳就投在了汉太子的麾下，我马成入都赶考也是跟汉太子刘秀商议好了，我并不是为了图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得众功名，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诓他的兵，让他的兵将来跟着汉太子共同讨贼。老儿王莽中了我们

0: 臣之计。他看我马城中了十八魁，用我为战殿将军，现在他让我带着五万大兵前来接应你，也真是大汉的余德未尽呐、啊！该找大汉朝二次复兴，有我这五万大兵帮助汉太子殿下，汉太子得得多大利呀、啊！告诉你，岑鹏，你这回前去偷营劫寨，又中了我马城之计，我已然跟汉元帅邓禹约定好了。趁你去偷营劫寨，我好占据此城。岑鹏啊，你要说我不忠，我怎么能不忠？我是忠于汉室啊，你说我不义，我又怎么算不义？如果我马城要行出不义之事，我就把你诓进济阳，把你活捉。我念你跟我八拜之交，咱们俩是盟兄弟，我没拿你，总算是公私两顾，忠义两全了。我姓马的怎么能对不住你岑鹏呢？啊，你说，你好好想想吧。岑鹏被马成问的是闭口无言呐、啊，愣了半天，才用手指着马成说：“好啊，马成啊，你用此狠毒之计占我济阳关，岑某兵将皆无，此时有你，你等。”我回到长安面见天凤凰，搬取人马，再誓夺此关，要你马城的项上人头。哈哈，岑鹏啊，任凭你去搬兵。马城在城楼之上是一阵冷笑。就在这时候，岑鹏就听见了正南方叨叨叨大炮连声响。岑鹏回头一看，看正南方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就知道汉兵奔济阳关来了。紧接着城里边叨叨叨炮声也响了。岑鹏心说，汉兵来了，城里的马城指挥人马再杀出来，我就难以逃身了。岑鹏没有办法，只能拍马落荒而去。等岑鹏走了之后，马成就把济阳关关门开了，指挥兵将出城迎接汉兵入城。这时候刘秀跟元帅邓禹指挥兵将也到了，进城之后收服降兵，查点府库钱粮，出榜安民。咱们斩起觉得肚子里一阵饥饿，咕噜噜之叫唤呐、啊，马也嘶叫不止啊，这饭这是大汉朝的金银买的。岑鹏听了舅舅杜岩这话，真是羞愧满面，心说坏了。我在济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无数的汉兵汉将，刘秀君臣对我岑鹏是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岑鹏杀了呀，他们得给死去的兵将报仇啊。听舅舅这意思，是劝我岑鹏福保大汉。不成，这儿我可待不下去了，我得赶紧走。想到这儿，岑鹏立刻停杯不饮，饭也不吃了，站起身形向舅舅杜岩一躬到地行了个礼。舅父大人，生男岑鹏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岑鹏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老将杜岩一看岑鹏就这么走了，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呀，岑鹏往外走，到底走得了走不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迈不上台阶，哎呦，呵呵，爹呀，您真疼儿子。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能不疼你吗？
2: 我说的呢，爹，哎，我正饿着呢，您瞧，您把饭都给我摆上了，爹您等着我，哎，咱爷俩一块儿吃。
0: 这杜茂哪知道岑鹏回来了，而且招惹的爹在这生气呢。杜茂一看两份杯筷，准是爹等我吃饭呢，
2: 哎，我正饿呢。
0: 这杜茂是狼吞虎咽，坐着就吃上了。老将军杜岩看着儿子

0: 子吃得这么香。忽然间想起这么多年来杜豹为了陈鹏受的委屈，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杜豹吃着吃着一看跌不动筷子，他一抬头，嗯，
1: 爹啊，您干嘛哭啊？
0: 啪，他还生气了，把这杯跟筷子往桌上一放，
1: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爹，我问问您，我是不是您的儿子，我应不应该吃您？
0: 儿啊，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吃，见你能吃我特别高兴，我怎么能不愿意呀？我哭呢是我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啊。
1: 哎爹，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跟儿子我说说。
0: 儿啊，刚才你表哥陈鹏来了。爹，
1: 谁来了？
0: 你表哥陈鹏来了。
1: 甭理那狗娘养的，我姑妈说了叫我把他弄死呢。
0: 老姜杜岩气坏了，用手一指杜茂，你给我住口，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怎么骂陈鹏是狗娘养的？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哎呦，哎，爹您别生气。对了，他是我姑妈养的，不是狗娘养的。您老人家不要怪罪悠悠我，我一提陈鹏这小王，
0: 他还往下说呢。老姜杜岩气得直瞪他。
1: 哎爹，我一提他我就生气。
0: 儿啊，刚才他来了，我给他弄了点酒饭，劝他弃暗投明，叫他跟我到汉营扶保汉太子刘秀。陈鹏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他站起来又走了。你说爹我能不生气吗？杜茂这么一听啊，蹭的一下站起来了。
1: 您劝他扶保汉太子，他走了没理您。
0: 是啊，他站起来就走了。
1: 好小子！杜茂一晃身形，高声喊嚷：“陈鹏啊，陈鹏，爷爷非要你的命不可！”
0: 呵，这小子可犯了天性了。因为老将军杜岩家教非常严，别瞧杜茂浑浊梦愣，从小就听爹的话，爹说什么杜茂听什么。今天杜茂可犯了天性了，你招我爹在这哭，连饭都不吃了。
1: 好小子，爷爷饶不了你。
0: 老将杜茂用手一指，杜茂，你要干什么？
1: 哎，我把这小子救回来，把他打死。
0: 他腾腾腾往外就跑。杜茂，你给我回来。杜茂犯了天性了，这回谁说也不行了，他是非要陈鹏这条命不可。他撒腿腾腾腾跑到大门前，嗯，心说我得问问老哥哥杜生，陈鹏上哪儿去了。别瞧杜茂浑浊梦愣，十八九的孩子太有心眼了。
1: 哎哎哎，老哥哥，哎，我表哥来了。
0: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
1: 哎，来了就好。哎，老哥哥，我想给他们爷儿俩说和说和，现在我已然把我爹劝好了，您告诉我陈鹏上哪儿去了，我把陈鹏找回来，让他们爷儿俩和好如初，您看怎么样啊？
0: 哎呀，老管家杜生听少爷杜茂这么一说，真是喜出望外呀，心中暗想，我们少爷从小浑浊梦愣，半憨不傻的，今天会懂得劝他爹，让他爹不生气，还要把陈鹏追回来，给他们舅舅外甥说和说和，这可真是我们员外爷为人忠厚积德积的呀。少爷您快追去吧，大少爷往西去了。杜茂听明白了，把老虎马的缰绳解开了，紧了紧肚带，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哗啷啷就摘下五股托天炼叉，往前一催马，往西就追下去了。这杜茂啊，到底是实心眼儿，追出没有多远，高声喊嚷：“
1: 陈鹏啊，陈鹏，你跑不了，爷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啊，
0: 老管家杜生这么一听，感情不是这么回事，这杜茂跟我耍心眼儿啊，他要是真追上陈鹏，可就出事儿了。两个人把式都够瞧的，这要一翻脸，这杜茂浑浊梦愣，他真使劲真炸呀。 吓得杜生差点趴在地上，定了定神，往回就跑进去病。

0: 报老员外爷杜岩。这时候杜茂骑着马就跑出挺远的了，他看见陈鹏了。为什么看见陈鹏了呢？因为陈鹏心烦意乱，这匹马走得相当慢，陈鹏能不难过吗？丢了济阳观，没看见娘，而且舅舅杜岩劝自己走了，舅舅杜岩能不生气吗？所以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往前走。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跑的声音，哗啷啷插盘子响亮，他回头一看，是表弟杜茂催马过来了。陈鹏把马勒住了，然后拨转马头，表弟急了，要是论起武艺来，陈鹏却是不怕杜茂。不过两个人要真动起手来，陈鹏也不能跟杜茂真杀实砍呢。杜茂是个没心眼的人，他动起手来，他肯定下毒手。所以陈鹏心里边砰砰砰直跳。杜茂人急马快，奔着陈鹏用叉就扎过来了。陈鹏没办法，只好拿起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出一磕。杜茂，你休得无礼，咱们可是亲表兄弟，不能拼命啊！
1: 嘿嘿，你不听你妈的话，不听你舅舅的话，你小子还想活吗？要扎你插花的吗？一叉跟着一叉，就奔着陈鹏紧逼，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
0: 陈鹏是只招架，绝不能还招啊！这哥俩这么一动手，惹得过往行人都围着看，越围越多。差不多人都认识啊，哎呦，这不是老将军杜岩家的少爷杜茂吗？哎呦，那不是陈鹏，这哥俩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可是拼上命了？这人议论纷纷，在旁边瞧着。杜茂是真动手，陈鹏根本没心跟杜茂厮杀。俩人二马一搓蹬，总想借个机会要拨马跑，但是杜茂往前一追，把马一横，你小子接插吧。没办法，就这样他把陈鹏焊在这儿了。陈鹏走不了，心里着急呀。陈鹏不怕别的，就怕老将杜岩追来，舅舅要是来了，自个儿可不好办了。陈鹏着急想走，二马一搓蹬，陈鹏急了，又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他想拿这镖呢吓唬吓唬杜茂。杜茂一害怕呢，不追我了，我自己好走。没想到陈鹏伸手一掏镖，杜茂两只眼睛真尖，他瞧见了。
1: 呵，好啊，小子，我爹教会你打镖，今天你小子拿镖镖我，你瞧着吧，爷爷有玩意儿。
0: 他一伸手，又打身上摘下锁虎口。陈鹏也愣了，因为杜茂会使一种暗器，这暗器叫锁虎口。这种暗器是一根三丈六的绒绳，在这绒绳的头上接了一条鹿筋，鹿筋上拴着12个核头大小的铁鸡粒，就跟一个圈似的。只要一抖手把这锁虎口打出去，连胳膊带着根绒绳是四丈长啊。这杜茂拿这锁虎口是让山中打猎套着张袍野鹿的。杜茂这锁虎口抖得准极了，如果他一抖手，准能把陈鹏的脖子给套上。陈鹏吓坏了，我掏镖是假的呀，这小子掏出锁虎口套我可是真的。得了，我先出手吧，谁让我手快呢。陈鹏这只镖要出手了，但是他不能打杜茂，他打的是杜茂胯下骑的这匹老虎马。我把你马打伤了，马能好，但是当时你就没法追我了，我好走啊。说说迟，真事快，嗖，陈鹏这只镖已然就出手了。与此同时，杜茂一抖手，这锁虎口也抖出来了。旁边看热闹的赌把似的可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你们两个人可真叫胆大啊，怎么在这儿给我胡闹，都给我回去。老将军杜岩来了，因为管家杜生回去禀报杜岩，杜岩骑着马就来了，后边跑的就是杜生啊。杜茂一听爹来了，往回一抻，就把锁虎口拉回来了，马往旁边一闪，可是陈鹏这镖已然出手了，他就回不来了。老虎马往旁

0: 一闪，这只镖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陈鹏看见舅舅杜隐，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是万分难过呀。老将杜隐用手一指，还不给我回家吗？他想借这机会呢，再把陈鹏叫回去，仍然劝陈鹏弃心归汉。没想到陈鹏往回一拨马，冲着西北啊呀呀呀飞也相似骑着马就走了。这一下杜岩差点气死啊，只能拿儿子撒气吧，冲着杜茂一瞪眼，你这混小子，你还不给我回去吗？
1: 爹，我招谁惹谁了？
0: 杜茂没有办法，下了马把陈鹏的镖给捡起来了。
1: 走就走，人家不听您的话，您拿我撒气。爹呀，人家走了吧，您白疼他了。当初老说他好，老打我。爹，您别犯傻心眼了，以后您就疼我吧，我是您儿子。
0: 哎呀，弄得老将杜岩是啼笑皆非，这样爷儿俩就回去了。老管家杜生在半路上等着，一看杜岩回来了，杜茂回来了，可大少爷陈鹏没回来。父子爷俩到门前下了马了，杜生把这马接过来，杜茂跟着爹腾腾腾往里走，回到大厅落座了。杜岩往这坐还是生气，这杜茂啊还真没心眼儿，刚才吃了个半饱，一看现在还有饭还有菜，大吃大喝就跟没事儿一样。杜岩一看呢，这倒不错，我这儿子呀，生气归生气，吃饭归吃饭，食赏一边气赏一边，这种脾气秉性的人呐，哎，向来不生病，准能延年益寿啊。杜茂吃饱了喝足了，老将军杜岩这气儿也稍微小了一点了。这时候老管家杜生进来了，老爷您哪千万别生气了。哎呦，杜生啊，你赶紧派人到各处把我的徒弟全给我叫来，让他们明天早上起来前来见我。老管家杜生派人前去送信儿，第二天早上老将军杜岩的徒弟就来了70多个。杜岩把这些徒弟叫到自己面前，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是有心带你们到汉营投军。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的人马已然打到济阳关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传言，他可不是妖人刘秀，他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汉太子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终成大事。你们有我所教的武艺，跟我到汉营投军，将来两军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灭完王莽之后，也可以披蟒横羽，共享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去呢，跟不愿意去都没有关系，回去跟自己家中父母商量商量，没有父母的跟长辈商议商议。如果大人不让去，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凡是家里边大人让去的，自己也愿意去的，明天早饭之前带着自己的东西到我家来，咱们正午一同动身。刚说到这儿，就听村子里苍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是出事儿了。老将杜岩站起身上，带着徒弟们往外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通了中秋国庆双节补贴政策，只要拨 400-833-9909 订购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您亲自体验效果，每天限量100份，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833-9909，400-833-990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秋冬季干燥，眼睛整天干巴巴，为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的熬坏，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2: 莫非说你的儿子他不孝吗？不是。是臣的外甥不服训教。哎呀，老将军，你的外甥不服训教，那是你的亲戚，他不好吗？可以远之。刘秀这意思，你外甥阻止议事，皆是老臣之罪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跟元帅帐中的所有战将全都听清楚了，大家全瞧着刘秀呢。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用手相搀，老亲家你起来吧。要论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应该是灭门之罪。姑念你素有忠义之心，罪归陈鹏本人，与老亲家你没有关系。谢千岁。杜岩磕头谢恩，眼泪都下来了。杜岩站起身形，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陈鹏虽然把济阳关丢了，但是他并不甘心，他必然面见王莽去搬兵，望求元帅加紧防范。”本帅知道了，你退离一旁，谢元帅。老将军杜岩往旁边一退，元帅传下命令退让。就这样，杜岩带着儿子杜茂还有32个徒弟就在汉营当差的，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骑着马往西而去。这时候他可把马放开了，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就够奔长安。他骑的这匹马可是匹骑陈鹏勒住马，他正看着5000兵呢，就听见有人叫自己，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顺声一看，就在宝蓝缎色大道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个头不矮，脑袋挺大，脖子挺短，腰圆背后，看岁数27-28岁，面似熟鞋盖，青铜盔甲，宝蓝缎袍，身背后4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坐下一匹青鬃马。陈鹏认出来了，这个人是王莽驾前3齐王大刀苏宪的侄子，姓苏，叫苏龙，在昆阳王王立手下为将，他的爵位是5。他高声喊嚷，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一看是苏龙，骑着马就到了苏龙马前，两个人同时下马，彼此施礼。苏龙就问他，贤弟，你不在济阳关，怎么上宝丰县来了？陈鹏长叹一声，就把济阳关失守、马城县官归汉的事情说了一遍。苏龙听了之后大吃一惊，陈贤弟，妖人。

0: 刘秀如此猖狂吗？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兄弟，你而今丢了济阳关，你打算上哪儿啊？兄长，我要告奔长安，回朝搬兵，复夺济阳。哎，上长安你可不能去呀！我怎么不能去？我前去搬请救兵。岑贤弟，你可要知道，你是外任的地方官员，外任的地方武职官员，如果没有当今万岁的旨意召见，你是不能进长安的。你如果进长安，你是有罪的。你到了长安城，地面官人看见你，把你捉住，说你是失城之将，潜逃入都，御史官在参你。
1: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2: 专家表示，听力干预前要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专家提醒，听力下降后及时佩戴助听器，有助于保持声音刺激，避免听觉功能进一步退化。即使独处，处于安静环境，也建议佩戴助听器，让大脑持续接收并处理声音。
3: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那么该如何正确用耳护耳呢？
2: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两个信号，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3: 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是耳屎堵塞。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这种疾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呢就会明显降低。
2: 临床数据显示，突发性耳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1: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啊，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各地车站最大限度开放实名验证和安检通道，并设置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车流短时集中，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交与铁路、民航高效衔接。民航方面， 今天预计运送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往返广州、北京、深圳往返杭州、重庆等航线客流较为。

0: 集中。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万多人次，海事部门依托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提前对大客流恶劣天气风险区域发布预警，增派执法人员与海巡船艇驻守值守。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啊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全国电影总票房呢已突破了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

0: 的认可与好评。
1: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2: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9月27号，在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中，孙颖莎4-1战胜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呢16:4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南非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南非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自己。

0: 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0: 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信息更丰富，
8: 让信息更丰富。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9: 北京时间的17:3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哈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目前高速公路的情况通行如何呢？根据路网信息中心，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

0: 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烈其顽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北京时间呢是7:47，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厦金大桥厦门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9月24日顺利合龙，为推动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实现海上主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26日，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假期水上巡航检查时，在莱州岛、三门岛、单干岛等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加拿大政府日前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了解，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值此双节大庆的好日子，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咱江西听众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78
2: 铺设色彩鲜艳的彩虹引导条，方便旅客前往目标区域。此外，铁路部门还在婺源、吉安西、赣州、南昌、上饶等站支持办理行李轻装行服务。民航方面，南昌机场今天预计保障航班255架次，运送旅客3.4万人次，热门航线为成都、贵阳、重庆等城市。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给早班和凌晨航班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新选择。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餐饮业务部营运管理部经理魏晶：
3: 舱内的话配备了可调节的阅读灯、充电的 USB 口，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可以保证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仪式今天在省美术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开幕式上，卢晓清和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本次展览设置两大板块，分别是长征从这里出发主题特展、长征前夜抚州烽火美术采风创作展。展览以主题美术创作为核心载体，共展出中国画、油画、书法等多元门类佳作68件套，勾勒出长征出发地赣婆及沿途雄浑而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力增强了赣婆红色文化的艺术辨识度与地域影响力。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2026赣超决赛落幕，南昌队夺得本届联赛冠军。江有观潮，以赛兴城，以体惠民，叹息体育赛事经济的澎湃动能。第六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奉献文旅大餐，欢迎继续收听。
4: 昨晚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亚军决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鏖战，南昌队2-1战胜九江队，捧起本届赣超冠军奖杯。本场比赛共有61000多名球迷现场观战，刷新江西足球单场观赛纪录。江西台综合报道。
2: 晚上8点，决赛正式开球。常规赛排名第3的南昌队主场迎战积分榜榜首的九江队。比赛第37分钟，南昌队进攻造成九江队禁区首球，主裁判回看 VAR 后判罚点打入一球。剩余时间里，南昌队稳住防守，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赛后，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表示：
7: 感谢南昌，感谢江西，感谢我的运动员以及到场的这些个观众，还有守在电视机还有手机屏幕前的，一路走来永远支持我们南昌队的兄弟们，真心感谢。
8: 这个赛季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赣超还是打出了江西的名字，对于江西业余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一定有非常大的影响。南昌加油，江西加油，中国足球加油。
2: 九江队主教练王婷婷：
9: 有一些遗憾吧，也有一些感动，球迷这么远过来支持球队的感动，也是替我们球员在场上每一分钟去拼搏也非常感动，我们也付出了

本赛季赣超以11城一条心为精神内核，以赛制全面升级为驱动，在竞技规格、赛事热度、文化价值、社会温度多个维度持续突破，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赛季答卷。本赛季赣超共有11支社区市代表队参赛，历时5个月149天，完成69场比拼，全年现场总观赛人次从去年的 123.44 万增长至 171.61 万，同比增长 39%， 场均观赛人数从 1.87 万人升至 2.49 万人，持续保持高位热度，常规赛超 2.2 万名宜春球迷远征客场，冠亚军决赛2万2000

0: 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跃千。
1: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

0: 意义城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
5: 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

0: 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

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烟火干婆。这个秋天在江西求票

0: 足球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团队项目，是十一个人要共同努力合作才能赢的一个比赛，就好比代表着我们江西的十一座城，因为足球把我们十一座城的大家心连在一起了。
1: 从外地提前两天就回来了，无论结果如何，但是看到球员为各自的这个城这种奔跑这种精神，我觉得所有的都是值了。
2: 冠亚军决赛当晚，有6.1万余名观众现场见证荣耀时刻。这个决赛的夜晚，看得见的是无数人在呐喊，看不见的是中场哨响之前，一张干超票根已经把球迷的消费从看一场球悄悄延伸开来。中午11点多，球迷刘先生就和朋友一起带着家人赶到了南昌。作为九江队的铁粉，他们也想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家人品尝南昌的美食，选择了赛场附近的赣菜馆子。
3: 554，原价是624，然后他给打了折。赣超的球赛是真好，又能看球，又能观赛，还能吃美食，还能打折，享受各方面的福利，包括景点那些东西，大家都挺满意的。赣超加油，为赣超打 call。
1: 那门店是做了很多赣超元素的广告立牌和活动，特别是在决赛这几天，也有很多客户拿着这个票根来问我们折扣。那我们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球迷嘛，也发了一个代表江西的宁都三杯鸡送给球迷的，他只要扫码。决赛那几天，他比我们平常的赣超比赛的客流，我觉得是翻了一倍的将近。
2: 赛前4个小时，南昌国体中心的文创用品店，球迷万女士正在和家人选购赣超的周边。
4: 纪念品带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不光是一种纪念了，更是一种旅游，包括这个城市的一种了解的一种延伸。然后又听说还有很多吃的地方、住的地方都可以去，可能我还会在这个地方再多停留一些时间。
2: 一张票根把球迷的消费从赛场内引向赛场外，串起了吃与购的两个场景。而这张票根的能量远不止于此，凭赣超门票，球迷可在观赛日期前后3日内享受全省10家5A级景区、99家4A级景区大门票五折，以及17家5星级、68家4星级酒店和45家等级旅游民宿的专属折扣。
5: 赣超联赛票根它的有效期呢是赛事前后3天，也方便市民游客灵活安排出行时间，打通了看赛事、游名楼、促消费的链条。截止目前，累计已有近4000名赛事演出受众享受这项票根惠民政策，实现了赛事流量向城市文旅消费的一个转换。
2: 这是江西一票多享、乐游江西政策的一个缩影。一日游与过夜游赛事期间，截至今年赣超第63场，赛事带动各类消费173.75亿元。
6: 赣超以超低的这个票价打破了观赛的壁垒，让足球走进了这个寻常百姓家。当十一座城市轮流做东，互相引流，就从办一场比赛升级为搭一个平台。球场中场哨会响，但一座城市用90分钟的呐喊换来的回响可以很长。通过球赛来促进城市之间的交融和融合啊，带动当地的这种经济、文化、旅游各方面的发展。
2: 一场决赛让南昌多了不少不急着走的球迷，而在几百公里外的瑞金，一张登机牌把过路客留成了过夜客。
7: 以前上海到瑞金的话呢，火车时间比较久，现在自从去年9月份瑞金机场开通以后我们上海过来的话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凭机票在景点或者那个酒店住宿都是很优惠。
2: 自去年9月28日瑞金通航之日起，一年内所有乘飞机落地瑞金机场的乘客，凭登机牌和身份证可免费游览瑞金市范围内所有国有景区。旅客落地3天内还可享受部分合作商户的餐饮住宿优惠。政策红利让不少像汪明华这样的远方游客把瑞金纳入出行清单。
8: 以前大部分客人来了住一晚上就走了，现在有这个票根

0: 政策，一住就是两三天，客人多了，我们酒店也愿意让利。政府把这个路铺好了，我们企业当然也得顶上去。
1: 2026年上半年，共和国摇篮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82.96万人次，同比增长25%。随着远方的客人留下来，票根经济拉动住宿、餐饮、特产等消费持续增长。
2: 过去累计远距离客源市场是空白，机场通航补上了这块短板，票根免票降低了决策门槛，民宿折扣撬动过夜消费，沉浸式演绎延长停留时间。我们将围绕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0%的目标，持续优化引客政策，让更多天上客变成过夜客。
1: 江西留客的脚步还在继续，在江西的另一端，萍乡武功山，一张高铁票根同样正在改写游客的行程表。
3: 这是我在桃源山居住的第二天，来这里之前，我以为山里的住宿条件会比较艰苦，本来规划住宿一晚就走，结果到了这里才发现各种设施都挺方便的。特别是来这里凭火车票还有优惠，住宿打折，装备租赁也打折。
1: 周宏宇把行程从过夜游改成了多日游，像他这样的游客还有不少。大批年轻人到站后奔赴武功山夜爬观星，打卡高山草甸，催热了星空夜游新业态。
4: 很多年轻人是轻装上阵，到了萍乡再租装备，凭高
5: 显著增加，带动山下民宿、餐饮、户外装备等业态升温，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户外融合发展，联动更多商户丰富优惠品类，做强夜游、研学、户外赛事等产品，提升旅居体验，推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这个中秋，从南昌的绿茵场到瑞金的红土地，再到武功山的星空下，江西一张张票根把路过变成了停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
6: 在未来呢，我们的发力啊，政府补贴要逐渐的淡出，并且聚焦于弥补消费链上的短板，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做好跨部门的联动，使得票根经济的核算、优惠的落地变得更加的方便，使得我们的票根经济能够更有效的推动我们的文旅消费。
1: 从卖门票到营生态，从引客来到留客住，当中秋的月光洒在票根上，当团员的脚步因一张票而停留，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受益。江西以票根为媒，把流量变增量，让人气聚财气，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更多活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李系的，你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兴。赢球的感觉吧，就是很爽。经过了我们整整一个赛季的努力，一路都非常的不容易吧。
1: 今天站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失败者。大家为这个现场的球迷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赣超的初心就是要所有城市的那个球迷在一起交流，祝福江西，祝福赣超。
2: 一场决赛是据点，更是整个赛季的宿命。邀请各行各业榜样代表观赛，传递正向社会风气。更可贵的是，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凭一张9.9元的票根，球迷可享全省10+5A、99+4A 景区半价优惠。看球加游程成为新消费模式，成功撬动江西各类消费总额173.75亿元。
3: 进球一起跳，紧张一起喊，这是集体助威的感觉，真是太震撼了。
4: 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陪着，边吃烧烤边看比赛，还是蛮激动的。
2: 一颗足球激活了城市烟火气，带热了文旅消费。赣超正让本土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城市发展、彰显江西活力的强劲动力。
5: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跟着鄱阳县一位乡镇纪委书记走到田间地头，走进敬老院，感受基层纪检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履职日常。
6: 今天先去哪里啊？
7: 现在我们要下去看一下那个高标准农田的那个泵房的一个整改情况。
2: 早上8:30，鄱阳县朱湖乡纪委书记刘小琴就赶着去检查高标准农田的提灌站泵房运行情况。朱湖乡一共有20个泵房，刘小琴计划今天抽查其中3个。在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有设备未安装、泵房被废弃等。
7: 首先我们进来肯定是要检查一下它的那个环境卫生，其次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制度牌呀，有没有正常的上墙。
2: 环境卫生、安全设施隐患、渠道修补质量，每座泵房刘小琴都要细细查看10几项内容，遇到农户还要仔细询问使用情况。
8: 群众反映说我这个管子破了，我们要一次性把它解决到位，不能破哪里补哪里。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了我们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又邀请了我们供电的工作人员，还邀请了我们施工方到现场。该拿出专业意见的要拿出专业意见，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
2: 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3分靠建设，7分靠管护。专项整治期间，鄱阳县将高标准农田管护经费按不低于15元每亩纳入财政预算，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管护原则。种粮大户张清水负责东红村泵站的运维和沟渠的管护。眼下晚稻灌浆期正是要用水的时候，他终于告别了以往反复铺管引水的繁琐劳作。
9: 现在搞的这个高标的话哈，要一年的话，比以前来讲的话省1万多。以前请人工哈，一年最少也请1万多块钱人工了。完全帮我们搞这个哈，辛辛苦苦搞起来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一定少活好。
7: 刚好到了饭点，我带你去养老院吃个中饭吧。
6: 养老院吃饭呢？
7: 对呀，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养老院进行一个陪餐。
2: 中午，刘小琴来到朱湖乡敬老院陪餐，这里住着55位老人。说起现在的日子，老人们都赞不绝口。
6: 哎，他这个米饭好软哦，
10: 搞硬了你吃不动哈、
6: 哦。米饭好软。
11: 哎，米饭都硬了。嗯。还有个苦的了，还有糊了，要如烂子就好吃了。命啊，很相当好。
2: 吃完饭，刘小琴又对照问题清单、消防安全、食品监督、卫生环境，逐项检查整改情况。这份清单目的就是督促对养老机构的五包责任的落实。
12: 我们压实对养老机构的五包政策，由县民政局牵头，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统筹，消防、住建等部门协同参与实行消耗管理。
7: 像有些问题反馈的话，就是说养老院可以例行例改，像环境卫生啊。

0: 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期间，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日常。他们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于村巷院落，听得最多的是民生，问得最多的是民情，做得最多的是解民忧。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民生福祉，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肯定与认可。
1: 金秋时节，吉安县千亩井冈蜜柚已经成熟。今天我们就跟随一名90后新农人的镜头走进果园，感受那里热闹的丰收景象。
2: 大家好，我是肖丹燕，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的逛一下我们的千亩柚园。大家看，整片果园的柚子都已经成熟了，走到哪都能闻到浓浓的柚香。现在趁着好天气，果农们也在抓紧摘果装筐，是不是很热闹呀？大姐，我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3: 好，我一个人可以一天可以摘600斤。
2: 其实咱们吉安的蜜柚本身底子就非常好，大家看，果肉通红，汁水充足，咬一口清甜爆汁。但早些年在我父辈他们种植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们每家每户各自种自己的，标准都不一样，品质忽高忽低。一到成熟季，果汁集中上市，还复销容易压价，就会经常出现那种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好在现在有不少的惠农政策，给了我们好大的底气，于是我们组建了江南蜜柚专业合作社，也有了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种子肥料全部统一采购，修剪枝条防虫管覆也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来。一亩地光成本我们就可以节约100多块钱，现在长出来的柚子品质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果园的科技大宝贝。以前挑果全靠人工，效率低而且容易看走眼，现在我们有了这台智能分选生产线，清洗、抛光、测糖度、分级分选，一套流程全自动完成，效率比人工高了10几倍，商品果率直接做到了90%以上，
4: 天可以销10000多斤，可以赚40000多块钱。
2: 今年我们还打通了深加工产业链，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即将投产的柚子加工线，我们打算把柚子做成柚子茶、柚皮糖、蜜柚果汁这些特色产品。在这里看着满园的柚子成熟，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上去了，这也让我们越来越有干劲。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
5: 票口到达时间等信息。此外还推出了轻装行服务，可以帮助旅客将行李送到酒店或目的地车站。
0: 公路方面，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80万辆次，车流像潮水一样有涨有落。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是两个高峰时段。交通部门结合往年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沪昆高速上饶东收费站启动节假日返程保畅预案，增派应急力量，优化车道通行，升级便民服务。
6: 我们预留了一组保障班组，户口处啊设置了一个高速运三五的服务驿站，配备了休息室、简易的一些修车工具，免费为司机提供服务。
0: 针对高温天气，吉安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为过往司乘人员免费发放柚子、西瓜、瓶装水等清凉食品，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帮助旅客解决返程途中的各种问题。空中通道同样繁忙，南昌机场今天预计保障航班255架次，运送旅客3.4万人次。
1: 国家
7: 应用商店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英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8: 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

0: 是，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玩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1: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2: 征求意见稿还列出了一份禁止清单，为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画出了明确边界，其中就包括陌生人的社交邀请、网络打赏等可能伤害未成年人的网络服务。
1: 征求意见稿将5类服务列入了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3: 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虚拟伴侣、陌生人社交等啊，特别做出了规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青春期啊，是未成年人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成长的关键期，而这个虚拟互动这种服务，它使未成年人可能会丧失去学习共情啊，怎么跟人协商，以及呢发生冲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机会啊，它使这个未成年人不容易去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孩子拿起手机，屏幕能不能识别他的身份？算法会不会持续推送相关内容？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把未成年人用户识别、算法管理和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作为治理重点，从技术环节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防护墙。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必须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另外，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
4: 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是要现在严格的为了识别和保护未成年的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的啊，比如特别规定的是非存储式的啊，也就是说相应的这个人脸生物信息是不能留存的啊，使用过之后又或者是要进行删除或销毁，或者呢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是接入到官方的人脸核验的这个系统里面去进行核验，后续怎么样能够在既实现提高精准度的这种识别和最小化的去影响到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去守住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呢，肯定还是要去出台更加具体的这个标准。
1: 责任不止落在网站平台上，征求意见稿明确，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应用商店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安装。
2: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一道单选题，征求意见稿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把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职责明确，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保护格局。
1: 征求意见稿提出，监护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协助开启并引导未成年人使用未成年人模式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由有关单位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3: 规定呢，他把规范自身提高网络素养，自己不沉迷、不依赖，才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引导，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就是征求意见稿要求监护人合理使用并指导未成年。

0: 使用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等，创造未成年人这种良好的网络使用的家庭环境。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成年人模式下不得呈现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传播淫秽物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学校应当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和培训，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能力，依法规范管理未成年学生带入学校的智能终端产品。
2: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切身福祉，关乎社会长治久安与民族长远发展。期待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能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意见，加快推进立法进程，通过健全监管机制，压实平台责任，凝聚家校社共治合力，织密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护航青少年清朗上网，健康成长。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速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演练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科目展开。检验编队多舰协同，快速响应与应急处置能力。
2: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今天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1: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 130.5 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3: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1: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韦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2: 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今天凌晨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

0: 交接。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五胎七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

叶落的街角，是一季秋的开始。它远远静静的扑面，若眉梢的思绪浮沉。从今，月色如纤细温暖的笔迹，开始谱写名为秋的诗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一盏秋意起。

季节轮换，总有新的故事值得期盼，而夏天的遗憾也终会被秋风温柔地化解。新的故事，让我们在秋天慢慢诉说。

0: 及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1: 叶落的街角，是一季秋的开始。它远远静静的扑面，若眉梢的思绪浮沉。从今，月色如纤细温暖的笔迹，开始谱写名为秋的诗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一盏秋意起。

叶落的街角，是一季秋的开始。它远远静静的扑面，若眉梢的思绪浮沉。从今，月色如纤细温暖的笔迹，开始谱写名为秋的诗篇。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一盏秋意起。

里的大将，有心用他去打齐国，因为他是齐国的驸马，就不敢拜他为将。这件事儿被吴起知道了，吴起就把他的妻子杀了，鲁侯才用他为帅。对呀，现在要让驸马爷吴汉去归降刘秀，除非有我羽兰公主的人头为凭，刘秀才能收留录用他。要诈降颍阳王，如今马武已然把颍阳城得到手中，要把王莽的右卫将军朱佑劝降了，朱佑带来王莽的10万大军一块来降，请元帅定夺。元帅邓禹一听马武得了颍阳城，当然十分高兴，又听说朱佑带着10万大兵更痛快了。现在汉营刚刚兴兵不久，能得到10万训练好的正规大军，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因为元帅明白，要是招兵买马，招了10万人再训练，再给准备军装，等他们能懂得军规纪律了，那得多长时间呢？所以元帅邓禹面带微笑看了看千岁刘秀，刘秀听了也是万分的高兴。陈鹏一看刘秀也高兴，元帅也高兴，就接着禀报：元帅，我们叫姚琦一个人带兵看守颍阳城，我们回营禀报，走在途中遇见王莽的驸马吴汉，据吴汉本人所讲，他杀了王莽的女儿前来投降，还有王的正规羽兰公主的人头为凭，现在吴汉、朱佑、马武3个人在辕门外候令。元帅邓禹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你二人退立一旁，听本帅办理，遵命。陈鹏、杜茂往后一退，大帅邓禹传下命令来，命马武进帐，手下兵将往下传令，一直喊到辕门，马武进帐。马武迈大步来到辕门里，走到了中军保障溜于特尉分2征群，跪倒在元帅面前，马武参见元帅。马武，你拿下颍阳城了吗？哎，得下颍阳，有姚琦替我看守。马武啊，你虽然是假反也不成啊，军营中有军规纪律，岂能随便让兵将假反呢？啊，马武只能给元帅磕头求饶吧。元帅，我马武是为了得颍阳着急，才用此计去诈降颍阳王。刘秀这时候在旁边说话了，元帅，念马武有得颍阳之功，是不是可以将功折罪，饶过马蒙兄这一回？邓禹用手一指，马武你起来，这次你怒射3支反箭，虽然是假射反箭，但是只此一回，下次再犯定斩不饶，谢元帅。马武磕完头之后往旁边一站，这时候元帅一想，朱佑带着10万大兵前来归降是件好事，那么驸马吴汉杀了王莽的女儿，拿着公主的人头前来归降，他是真降还是诈降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命马武退离一旁，然后往下传命令，有请朱将军朱佑进帐。时间不大，命令传下去了，朱佑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给留守邓禹磕头，遂将朱佑愿率10万人马投降大汉，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在大帅面前领罪。元帅用手一指，朱将军免礼平身，一旁赐座。朱佑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谢元帅，然后在旁边落座了。元帅邓禹就问朱将军，你在王莽驾前身居要职，为什么忽然降汉呢？元帅，我原来不是福保王莽的，我是在武考场内中了18魁，榜下用为将军之职。我做王莽的武将也是别有用意，况且我不是王莽旧日属下，是新中的功名。我在考场之内曾经见到大帅力斩3齐王殿下苏天宝，又亲自见汉太子殿下千岁建设王莽的冲天关。哦，邓禹跟刘秀一听朱佑说的一点也不错，他是考场新中的功名，王莽在篡位之前他还没在朝中当差呢。所以两个人点了点头，朱佑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我朱佑又读诗书，粗知礼义，王莽是弑君篡位之昆阳城，这样汉营就是4路先锋了，姚琦第一路，马武第二路，陈鹏第三路，杜茂第四路，每人是5000先锋军，加在一起就是20000先锋军。四个人出了中军大帐，各自点兵，然后响炮出兵了。20000先锋军够本昆阳，2天的时间就到了昆阳城城外的兴隆港了。姚琦传下命令，少往前进，来给我大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前来回报，这个兴隆港的北边就是昆阳，这个地方离昆阳城就是30里地之遥。姚琦跟3位先锋官商量好了，不再往前进兵了，就在兴隆港南安营下寨，等大帅兵到了再攻打昆阳城。好在王莽的兵将知道姚琦他们带兵到了，并没出来叫战，等了2天，邓元帅跟千岁刘秀督促全部汉军到了，就指挥人马跟4位先锋官合兵一处，在兴隆港南彩看基地扎下一座营盘。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帐办公了，点名郭某发放军情，诸事完毕，传下命令歇兵3天，然后再战。3天过后，到了第4天，全军人马很早的就吃完了早餐饭，到了辰时，元帅邓禹传令点兵20000攻打昆阳。令下如山倒，令下鬼神惊啊，3声炮响，哒哒哒，20000汉兵跟着元帅邓禹杀出大营，是直奔昆阳。人马过了兴隆港，到了昆阳城南，离城4-5里地了。元帅吩咐人马列阵，

0: 一声炮响，连杆绿断门旗左右一分，两万汉兵二龙出水势，列得一字长蛇阵。左边是摇旗马舞，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岑彭杜茂，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右军阵脚。当中三军四名帅旗之下，邓元帅在马上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闹龙旗下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汉兵汉将把阵势裂开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里头打一声炮响，南门开放，紧跟着打二声炮响了，旌旗飘摆，袖带高扬，由打城中就冲出一支人马，打三声炮响，人马冲过护城河吊桥，就把队伍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两杆鹅黄闹龙道旗，左边旗下是昆阳王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旗下是颍阳王压住右军阵脚。昆阳王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只见汉兵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叹了一口气、汉兵军容如此，实是我新朝劲敌呀。颍阳王王仪看了看昆阳王王立，王仪没说话，因为颍阳王王仪在颍阳失守之后就逃到了昆阳。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都是王莽的亲兄弟，弟兄二人见面了，昆阳王当然得埋怨颍阳王，然后就写了一道紧急的折本，身奏朝廷，叫人送到长安，请王莽速派大将带来人马，好抵挡汉军。因为刘秀自从兴兵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昆阳王王立怕汉兵到了打不过汉军，所以就赶紧的往城中调粮，整整运进来够两年吃的粮食，就准备打不过刘秀的时候闭门自守了。昆阳城中有三万大军，足可以跟汉军一战，所以昆阳王以谨慎起见，这样的话呢，就把城里头安排的铁桶相似。所以摇旗马舞、岑彭杜茂四先锋到了兴隆港扎营的时候，昆阳王应该出战，但是他主张固守，他没出兵。直到汉元帅邓禹带兵在城外列阵，他才跟颍阳王点齐了一万人马，到了昆阳南门外响炮，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在昆阳南门外把阵势裂圆了，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做选择题，有些选择很小，但是也可能折射了你的某一种人生态度。比如说吃葡萄的时候，你是从最小的吃起，还是从最大的吃起呢？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啊，其实是在问你敢不敢要好的生活。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散文《先吃哪颗葡萄》。《先吃哪颗葡萄》，作者韩松洛。30年前，心理学刚刚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坊间流行一道测试题，说吃葡萄的时候，你是从最小的吃起，还是从最大的吃起？据说啊，这是用来测试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30年后，这道题目有了变种，在购物网站搜索商品的时候，你是依照从高价到低价排序，还是依照从低价到高价排序？两道题目出现于不同的时代，带着各自时代的烙印。葡萄测试简单明了，带着初识心理学时的实用色彩。价格排序测试呢，把复杂的心理活动外化，给出一个简单的标准。但是两个测试的核心部分其实是一样的，你是否愿意见识好的生活，是否敢于肯定自己能够接住好的生活。这里面还藏着重要的提示，你做出的选择是不是在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之后产生的。人的选择不是天然成型的，必然要在经历无数次学习试炼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成型。见识过好生活，必然不甘于埋头在崩坏的生活里，知道有更好的选择，自然不会追求次等的人生。一切退而求其次，往往发生在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次等生活的前提下。没有退，没有求，而是天然适应，因为不知道有更好的生活。丹麦电影《巴贝特之宴》讲的就是这回事。从巴黎归隐的著名女厨师，为了让村民从灰暗的生活中略微抬起头来，用中彩票的钱招待全村人享受了一场盛宴。尽管盛宴过后，所有人必须回归自己的生活，承受空虚之感，但从此心头的尘埃就剥落了一点，生活中也就多了一点念想。即便经历过更好的生活，也要经常重温。就像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的，人不但有向善、向爱、向生的本能，也有向下、向死的本能。在崩坏的生活里沉浸久了，如若没有及时回到好的生活里，人的整体状态可能就急转直下了。及时修复内心，重新回到好的身心状态，需要自觉、警醒，也需要时间。很多人一辈子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没有经历好的感情，从此就因陋就简的退而求其次的生活下去。他们以为这就是生活必然的一种形态。有的人却能够遇到好的人和好的感情。

其一生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互相映衬、互相撬动的人。我们经历的生活不是唯一，也不是全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爱等待我们去找寻。

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高煦的不轨行为，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就如同剑可比武，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没有收回的余地。朱棣已经丧失了对朱高煦的信任，他已经渐渐看清了自己这个儿子的真面目，这是最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拔剑出鞘。杨士奇从容地答道：我和简毅一直在东宫扶持太子，人家呢就把我们看成太子的人，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嘿呦，看杨士奇啊，还装呢，难道你不是太子党的人吗？这就奇怪了，这句回答不是和简一样吗？啥也没说吗？要知道啊，自古以来最狠的整人方法就是先夸你再骂你，杨士奇熟练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所以别急，杨士奇之权谋老道实在让人胆寒呐。杨士奇终于亮出了他的宝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人使出了那一剑，那是一剑封喉。朱棣被杨士奇的话震惊了。朱高煦三番两次不肯走，如今要迁都了，他却执意的要留在南京，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不能再拖了，让他马上就滚。永乐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三月，不顾朱高煦的反复哀求，朱棣强行将他封到了乐安州，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山东广饶。朱高煦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此生注定不可能用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了。朱棣啊，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如果我们翻开地图查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将来不会老实，于是在封地时便已做好了打算。乐安州离北京很近，离南京却很远，将朱高煦调离他的老巢，安置在天子眼皮底下，将来就算要打，朝发夕至很快就能解决，不能不说是一招好棋啊。至少在这一点上，朱棣要比他的父亲高明。至此，

0: 楚军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太子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稳住了太子的宝座，也为后来仁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朱高煦多年的图谋策划最终付之东流，至少朱棣绝对不会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但这位仁兄自然也是不会死心的，他把自己的阴谋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并勾结他的同党，是准备东山再起。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继续搞和平演变了，因为在他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武装夺权。虽然方针已经拟定，但朱高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自己老爹打仗有多厉害他比谁都清楚，只要他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就绝对不会在自己老爹头上动土。朱高煦决定等待，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以上呢，就是朱棣同志的主要政绩史。在执政的前十几年中啊，他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也获得了很多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他做了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他并没感到丝毫疲倦，因为在朱棣的心目中啊，权力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手握权力的他就如同服了兴奋剂一样，权力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毒品，是一分一秒也离不开啊，任何人也无法夺走。像他这样的人似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朋友的，但朱棣还是有朋友的，在我看来啊，至少有一个。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三月，北京庆寿寺，朱棣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寺里。他不是来拜佛的，他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一个朋友告别。84岁的姚广孝已经无力起身迎接他的朋友，常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依然满怀抱负的阎某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此时的姚广孝啊，感慨良多，洪武18年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此之后，他为这位野心家效力，奇迹百出，立下汗马功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造反呢，应该也算是一种劳动。生活培养了他和朱棣的深厚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在朱棣取得皇位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要车子，要美女，金银财宝，而朱棣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了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可他什么也不要，金银赏赐退了回去，宫女退了回去，房屋宅地退了回去，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后换上僧人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他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抱负实现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他还十分清楚自己这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身边的，所以他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地生活下去。纵观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60岁 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也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寺庙里吃素，而且他也没有类似抽烟喝酒逛窑子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的生活实在很无趣。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啊，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虐的阴谋家名声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他的悲剧啊还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欺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阻止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却也能看出此人并非残忍好杀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山东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

0: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 1.3 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其中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 60% 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 2.8 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

0: 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7: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6: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点45分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

0: 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2: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

0: 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1: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八九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2: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1: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2: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1: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2: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1: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2: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1: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2: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

0: 远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是想对她说，你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三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

0: 从来访人数来看，就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4: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
5: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4: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6: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4: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7: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了，就是青海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8: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4: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9: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4: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0: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

0: 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市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市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一方面，我们将把市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市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5: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6: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7: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6: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7: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 因此我们还需

0: 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2: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3: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弛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3: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

0: 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5: 此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400-833-9909。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看起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乌季奇宣布即将辞去总统职务。名古屋亚运会再现2季兴奋剂违规事件。